0: 语的，只是枝叶舒展，不再繁茂张扬。它完美的对应了立秋的特质，夏的繁盛还在，秋的清雅已至，不冷不热，不浓不淡，不急不躁，也正是人间最好的时节。看过古画清雅，听过岁月温柔，四季流转皆是浪漫，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李健的爱的四季，也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来感受时节轮转，岁岁爱。
1: But not cause he's brief, but he's just

李健《爱的四季》，旋律缓缓落下，四季更迭的温柔尽数藏在古调当中，古话定格在初秋山水的恬淡，而古典的诗词则用寥寥笔墨将山间早秋独有的清幽静谧刻画得入木三分。晚唐诗人温庭筠

靠山而居，比世人更早察觉秋的踪迹。一首《早秋山居》写尽山间初秋的空灵与纯粹。山径觉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园过，叶干闻路行，素琴羁绿静，空伴夜泉清。短短40个字勾勒出了一幅绝美的山居早秋图。空山寂静，果落圆形，叶干明露明，细微的森林动静衬得秋日山林愈发的清幽。夜色降临，抚琴静心，洗去满心的浮躁，枕泉耳眠，归于空明。那古人山居之秋，今人听曲静心，初秋不舍，盛夏的温柔，也期待着清秋的到来。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于侯湘婷的一首歌，叫做《秋天别来》。这首歌也唱出了夏秋交替细腻的不舍还有期许。

来自于侯湘婷，秋天别来。一年四季当中，你最喜欢哪个季节呢？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好于秋天的。提到秋，很多人会联想到萧瑟悲秋，但是在真正的文人笔下，初秋从无伤感，只有豁达与清朗。刘禹锡的秋词是立秋最励志、最治愈的千古绝唱。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立秋之后呢，温度不是骤然的变冷，而是慢慢的降温，慢慢沉淀，慢慢温柔。而人生最好的状态也是如此，褪去浮躁，缓缓前行，就像梁静茹歌声当中的温柔质感，慢慢清冷，慢慢平和，慢慢自愈。接下来要听到梁静茹《慢冷》。

梁静茹《慢冷》。秋天也是启程的季节，是落寞的季节，也是沉淀的季节。那有人在秋风当中奔赴远方，有人在秋光里静待花开。火车站的晚风，秋日的诗行，还有秋风的问询，都是独属于这个季节的浪漫。接下来我们要来自于赵照《秋天火车站》，来听听秋风当中的人间烟火与岁岁奔赴。

来自于赵赵的站。立秋是有点狡猾的节气，日历上明明白白地写着立秋，可是窗外的蝉鸣依旧聒噪，柏油路蒸腾的热浪还没有丝毫的退意。那古人的智慧就在于此，就是他们定下的立秋不是天气的开关，而是心境的预告。他悄悄地在你耳边说，不要只顾着埋头苦熬这个酷暑了，时间的转机就要到来了。今日自需

惊喜明朝池上秋风，古人最懂得这种从容。那他们在立秋的时候，带秋叶，咬秋瓜，用仪式的郑重来迎接季节。自虚欣喜的智慧，大约就是在看清了时光易逝之后，依然能够为眼前的露水、初凉的风、渐瘦的蝉鸣而感到欢喜。不是不知道愁的欢喜，是知愁之后依然选择的欢喜。接下来要听到王静文《秋日成诗》。

王静文《秋日成诗》。立秋呢，从来不是，而是一场从容的转场。暑热慢慢的退让，清风次第登场，世间万物收起了夏日张扬的躁动，走向了沉淀、平和与丰盈。生活其实也和节气一样，不必始终的热烈的紧绷着，适时的放缓脚步，接纳微凉，沉淀心绪，方能够看见藏在日常里的事。那我们今天的耳畔之秋特别节目即将要接近尾声了，也希望每一位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能够接住初秋送来的清风，抛开积攒一下的烦躁焦虑，那也在往后日渐舒展的秋日光景当中，心中有诗，眼底有景，日子呢清宁顺遂，万事从容安然。那我是王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Let go.
1: Thank you。头先为大家唱两只歌咧，就系、是、喺我上一张大碟叫做嗰首歌叫做《天地这么热》，咁另外一首歌咧叫《如果这都不算爱》，伍佰老师帮我写嘅一首歌嚟嘅。咁喺呢只碟入边咧，有一个我自己好中意嘅。咁唱自己中意嘅歌嘅时候，梗系想用自己最靓仔啊、最有型嗰个样俾大家见到噶啦，系咪先？咁根据市场调查咧，就话我最靓仔嘅样咧系咁噶。我自己曾经好块镜，咁睇下仔先呢、這个，都谂唔到。咁我估啦，我估大概咧，因为咧我拎住支吉他咧，大家会觉得我比较气质啊，系嘛？咁所以咪有型咯，系咪先？所以咪靓仔咯。咁所以咧，我就准备用我呢个最靓仔嘅样啦。呢只碟里边我自己最中意呢只歌叫做《我真的受伤了》，thank you。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放开唱，开幕式早鸟票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9:00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流行。

APP。 节目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所有的声音，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天气让你觉得困倦的有一点朦胧，它不是，就整个人会让人觉得有一点不太清醒。当中跟各位来一起好好的分享一下这些让你听着同样也是很有动力很有能量感，但同时又会让你觉得说整个人有点小涣散的那样的一些歌曲跟状态。你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听到来自于 CLOLO 的声音 Let it be。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

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Sarah Junior Three Strikes。时隔多年之后，曾经在传的说凯莉在这首歌当中有所参与，但后来发现说也只是 MV， 但是忍不住还是续上了 Four Strike。感觉都过了得有快10年的时间了，这首歌曲迎来了自己的续集作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欣赏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Ed Sheeran Lights Out， 那里就是音乐流行听歌时间，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我是王维，我是地铁，而接下来要请出的 Roosevelt 再一次的上线 Strangers。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

0: 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
5: 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我想
6: 你。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
9: 嘘，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什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令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

0: 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类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6: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甜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快去个陕西钓起哈，
0: 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来，大家好，我是陈英。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波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欢迎各位呢收听到本期的歌从陕北来的一个专题展播。最近呢，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的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会。

活动呢正在榆林呢是火热的开展当中，活动呢从6月20号持续到9月27号，每周五周六晚间的文昌时光天街呢都有线下的常态化演出。活动呢分为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临门槛，全年龄段呢都是开放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精选了本次海选晋级的多位优秀选手作品，有青年学子、民间草根、专业院的团的演员，还有呢非遗传承人，一段段黄土乡音，讲述不一样的民歌追梦故事。首先为各位介绍到的这位呢是李晓峰，他呢是一位非遗综合传承人。我们说这位歌者呢来头十足，是深耕于陕北本土非遗艺术的传承人李晓峰，舞蹈音乐双专业出身，现在呢是榆阳区陕北民歌博物馆的专职演唱员。陕北民歌、陕北说书、民族舞蹈呢是样样精通，曾经呢受邀登上了央视民歌中国全国非遗展，多年呢是默默守护陕北传统文化。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听他带来的几首歌曲，我们一起听一下。首先为大家送出他的第一首歌曲《最爱大陕北》，一起听一下。

0: 三毒全会容命行。
1: 接下来我们要为各位呢介绍的这首歌曲呢是移风易俗最文明，

行风上，一风一耍不能忘，自古忠孝情为本，节节惜福。

0: 尤其现在年轻人谈婚论嫁啃老人，先谈彩礼后发房，高档小车要娘娘。
1: 双方老人往死凑，急得父母泪长流，养儿要报父母恩，代代相传到如今。
2: 到如今
0: 再加长去老

0: 是马，
1: 丝茶小哥儿女拉篮花，
0: 老人活着要孝敬，老后入土为安宁，地上表演不能。

接下来我们为各位介绍的这位歌手呢，是青年民歌新秀刘雨霖。非遗文化呢代代传，年轻一代呢也是扛起了传唱大旗。年仅20岁的刘雨霖呢，就读于陕西艺术职业学院的音乐专业，专攻陕北民歌，师从杜鹏鹏、莎莎老师。今年呢更是拿下了陕西省技能大赛非遗赛道的金奖。他呢是一心想把陕北民歌发扬光大。下面呢欣赏他演唱的《谈不成恋爱交朋友》这首歌曲，一起听一下。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龙带来的《小桃红》。一山一梁皆有歌，家住嘉县的张龙呢，打小就爱对着大山放声歌唱，拥有多年专业文艺从艺的一个经历呢，先后在企业的文工团、市级的艺术团来进行任职，如今呢也是自主营经营一些传媒的工作室，常年的来进行参与渔阳区的一些惠民的音乐会，各大的一些歌唱比赛更是拿奖无数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他的这首歌曲《小桃红》。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

0: 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有人喜欢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3: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3: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3: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北民歌，爱上101。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呢送出了我唱全民北陕北民歌优秀选手的一些歌曲展播。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嘉县资深文艺音乐人张龙的另外一首歌曲《再不唱想妹妹》，我们一起听一下。嗯，

黄土滋养热爱，校园呢是孕育歌声的。接下来为您送出的呢是榆林大学的这首歌，虽然不是科班的音乐生呢，但是信天游是他从小到大放不下的热爱。校内的活跃在各大的一些文艺舞台之上，课余时间呢也是四处来进行传唱陕北民歌。他想用年轻真挚的声音呢诉说对家乡陕北的眷恋。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白傲雪带来的《歌凉凉》。

听完学生白傲雪的一个演唱之后呢，接下来为您登场的呢就是专业的这个专业的学员这个青年的歌手李金锦了。西安石油大学的音乐系的本科毕业，钢琴声乐呢是双优的，斩获到了多项的一些艺术的大赛的一个赛事的大奖。2024年的时候入职到了榆林市民间艺术研究院，金钟奖、神木民歌大赛都留下了他非常亮眼的成绩。接下来为您送出的呢就是李金锦的《挂红灯》，我们共同来欣赏。

专业的舞台呢是星光熠熠的，民间草根的同样是藏着动人的天籁。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绥德的业余歌手王博带来的。中学时期呢爱上陕北民歌多年呢，也是勤学苦练的，先后参加过榆林好声音陕北民歌网络大赛，收获佳绩，平凡的身份藏着对信天游最纯粹的执着。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由王博带来的《我是陕北人》。

现在我们为大家送出的这首《小桃红》。那我们说今天呢，展播的全部选手呢，都是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活动的晋级选手。那么线下演出呢，持续到9月27号，每周五周六晚，文昌时光天街呢是准时开唱，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热爱音乐，都可以呢登台展示自己。今天的歌从陕北来，我们陕北民歌优秀选手专题展播呢，到这儿就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好，拜拜。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一些人在压力大、恐惧的时候，就会出现心跳加快、胸闷气促、浑身颤抖的症状，这是惊恐障碍的一种表现。发作时可以用一下战术呼吸来调整。第一步，用鼻子慢慢吸气，从一数到四；第二步，屏住呼吸，从一数到四；第三步，慢慢从嘴里面呼吸，再从一数到四；最后一步，保持这种平静状态，再从一数到四。一次呼吸周期一般是16秒完成，反复做3到5次，你的整个状态就会好很多了。试试看咯，李安东。

发现倒数这个事情在心理学角度上来说是可以让人达到一个兴奋的状态的。就比如说你在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其实你知道他大概一分钟之后就能到达，但是你在微信上跟他倒数30秒，你的兴奋指数就会提升30%。同理他也会是这样子。所以你说数字这个复杂的东西，说白了它其实也能够给我们增加不少的快乐。于是也有很多创作人把这个元素加入到歌词当中，比如说这首歌来自范晓萱《数字恋爱》。

一直记得蔡澜先生的一句话，他说人是给你拥有的吗？这让我想起，喜欢一个人的心情，他确实是抱着那种不去拥有的态度去交往会更开心。人的一生是很漫长的，就好像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会喜欢很多人，有一些是很浅的欣赏，有一些是刻骨铭心的喜爱，但无论如何，我觉得都不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抱着那种我一定要去他的心情去跟他交往。 这种喜欢会给对方一种禁锢，而对自己来说也同样是。因为从一开始去背负这种沉重的关系，我想真的很难走远吧。所以呢，如果你想跟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一直长远的走下去，不妨抱着一颗轻松的、不带任何目的的心态去交往吧，也许会更好。来听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收人人大牌。
1: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人在饥饿时会分泌一种叫做饥饿激素，这种激素会提高我们对于食物的注意力。参与研究的神经病学家达格赫提出，这种激素会对大脑产生影响，人们对食物更加会有诱惑力，同时在购买其他商品的时候会显得更加大方。所以呢，各位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想省点钱，千万不要让自己空腹去逛街，更加不要空腹的带上你的败家闺蜜，不然你可能会超出自己想象的买一大堆，也许后来你都会觉得没有任何用的东西。这真是来自我自己的亲身体验。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吕方，朋友别哭。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一次华晨宇在访谈中谈及恋爱观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一直觉得爱情是你碰到了你喜欢的女生，你喜欢上了她，你才会想去谈恋爱。如果没有女朋友，但是你每天想找一个女朋友，那只能证明你在寂寞。我其实还蛮赞同他这句话的。你说如果是为了恋爱去恋爱，那再怎么甜的冒泡的恋爱，最终还是会回归平淡。但要是遇到了寻找契合的灵魂，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实现互补。你难过的时候他活跃气氛，他难过的时候你可以带他吃吃喝喝，扫除阴霾。我觉得这才是恋爱的本质吧。就像是李宗盛那首晚婚唱的，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这是不是很多人都在期待的？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杨宗纬，鸽子。

99年，自从梁咏琪走红演艺圈，她就一直是各项商品的代言最佳人选。尤其是她清新可人的形象，素经常会找她来。当专辑发行的时候，她被某樱桃品牌选为了99年的代言人。后来为了感谢樱桃协会，在录音过程当中紧急指定了合作多张专辑的制作人李思松，就针对她和这个樱桃品牌量身打造了这一首田园风格的新鲜。而这首歌却一点也听不出那些商业味道，而它在当年的性质其实就是一首商业歌曲。我想这也是一首商业歌曲的最高境界吧。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王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园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欣赏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

0: 美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一风一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声音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的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

0: 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8: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像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置，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

0: 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1: 有时候你要是觉得自己肚子有点胀气，其实可能是因为你的盐吃多了。研究表明，不管是饮食模式如何，盐的摄入量高的话，腹胀的发生率非常的高，而且这个趋势呈现出剂量效应，也就是说吃盐吃的越多，腹胀发生率越高。潜在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过量的盐摄入会让胃肠道内的水分留下来，阻碍食物消化的进程，从而引起腹胀。第二个呢，就是过量的盐摄入让大肠内肠道菌群的稳态受到破坏，让肠道内发生了紊乱，维系肠道内部祥和的有益菌大范围的消灭，而破坏分子菌群又大肆的生长，引起肠胃道不适反应，其中就包括了胀气。而中国营养学会也建议大家一天摄入食盐的上限是6克，想要避免胀气带来的负担，限盐非常有必要，尤其是本身就很容易腹胀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咯。如果换一种角度来和大家说的话，那就是不要吃夜宵，晚上尽量吃清淡一点吧。来听方大同，爱在。

方大同的爱在。有时候听他的歌呢，我总是会想起参加工作租了一个房子，然后住在隔壁的一个爱玩乐器的男生。他很奇怪，很有趣的是，白天家里没有任何动静，一到晚上就会传音，就让我想到有一首歌叫《听原为人弹吉他》。作者说写这首歌的原因也是因为一到半夜就会听到原为人在楼下。好吧，后来觉得遇到了也算是一种缘分，后来和他成为了好朋友。现在呢，他开了琴行，终于可以每天都泡在他的吉他箱当中了。方大同给我的感觉还挺像这个邻家男生的。OK，接着来听下一首歌，王菲《致青春》。他不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自己的眼睛哦。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2: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听听，这是收录在王心凌《Love with Cindy》专辑当中主打。睫毛弯弯，在这张专辑收歌和录制的过程当中，王心凌的制作人就向曹格发起了邀歌，告诉他已经把主打歌的位置留给他做了。那个时候曹格并不认识王心凌，只能够一遍遍地听他的歌，看他的 MV 来揣摩他的想法和感觉。也正是因为他这样的认真负责，这么入戏的写歌，所以才有了这首非常适合王心凌的睫毛弯弯。来听听看这首很魔性的，听完会在你心里一直不断单曲循环的歌，睫毛弯弯。

0: 的传媒人扎小新说，他记得他第一次子黎明非常的害羞，一直低着头，也很少交流。吃完一顿饭，他可能说了不到十句话。戴思聪后来就问他的意见，觉得怎么样？他当时就实话实说，觉得沉默寡言在娱乐圈发展比较吃亏。后来事实证明，扎小帅哥的魅力。
1: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黄龄《风月》。他在这首歌里面展现出的风情，不是音乐技术上的简单的融合和拼贴，而是角色扮演，那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的气质化到了音乐当中。歌词也很走心，请来了文雅来填词，讲述了一个女子的心思，从单纯到复杂，又再到回归自我的一个过程。

张学友的经典歌曲实在是太多，但是说到有代表性多一些，在经过88年、89年的事业低潮，一首脍炙人口的《家》。这个小品一直在小众的圈子里面打转的许哲佩，歌曲你可能不是很熟悉，但是他的嗓音是很有辨识度的，一听就会知道，哦，这是许哲佩在唱歌。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很长一段时间对伍佰的印象，《绿的森林》这首歌，后来才知道伍佰有一个乐队叫做 China Blue， 他们在92年就在一起玩音乐了。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粗糙的表达，把整个生命和心都放在了音乐里的状态。十几岁的伍佰老师就说，我背着一个背包来到台北，一下火车就知道我要干嘛，因为我什么都不会，就只会音乐。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0: 屈笨狠，我的我的心灵必须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只方可令逝去的心。忧郁奔向冷的天。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顺子很喜欢他的英语的口语咬字，既有那种气，又有华尔兹的收放自如。这首歌 Open Up 从节奏到歌词都会让你听得很舒服。而且顺便说一句啊，顺子还真的蛮有语言天赋的，英语不错，法语也讲得特别好，他让人非常惊艳。学法语的朋友还告诉我们很地道，一听都还以为他是地道的法国歌手。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回来，我是苏宝。听惯了蔡依林唱动感的舞曲，偶尔换换口味会发现一些惊喜。来听听看这首她演绎的很安静又有一点苦情味道的，收录在 Show Your Love 专辑当中，还爱我吗？

欢迎回来，我是苏宝，继续带你来听听，这是杨宗纬为电影《流浪地球》献声演唱的推广曲《心》，温柔又不失细腻的歌声和电影的氛围契合。杨宗纬给歌迷留下的印象总是很催泪、很戳心，而这首《心》风格不一样，虽然还是抒情的曲目，但是呢是没有扎心感的，反而听完之后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甚至有一丝甜腻。来听听看《心》。

0: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1: 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此刻在101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今天立秋，夏秋交替的一瞬间，世间所有美好都变得舒缓绵长。有人说立秋是独属于诗的节气，那没有深秋的萧瑟，仅有早秋的清宁，藏着四季当中最温柔的序章。今天的悦动早高峰特别企划耳畔之秋与诗画音律之间邂逅温柔立秋主题节目，我们是以节气为景，以诗词为魂，以古画为镜，以歌声为韵，陪伴大家耳畔之秋。那一起来温柔地迎接崭新的秋日，想问秋风，岁月温柔几许，想问人间，余生安稳几何，秋风不语，却答尽了所有的答案。褪去浮躁便是安然，放下焦虑即是清欢。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齐秦问。

其前问秋风。立秋最迷人的地方在于看不出来却能够感知出来。英国诗人伊丽莎白·詹宁斯在《初秋之歌》里极其细腻地写下了这种夏秋交界的奇妙的质感。看，这个秋天在气味中到来，一切还像是夏天，颜色、空气在绿色清澈的生长，非常的贴此刻的大地的满目苍翠，繁花未落，日光炽热，完全是盛夏的模样。山河的颜色没有变，草木的姿态没有变，可是空气的质感变了。那么这种半夏半秋，热烈将息，温柔初生的感觉，像极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君子的这首非常经典的立秋，也唱出了无数人心中最纯粹的初秋记忆。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立秋》。什么是真正的秋的气息？郁达夫在了中国人心中最标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这便是初秋独有的气息，不热烈，不张扬，自带温柔。是的，初秋的美从不张扬，是穿过树叶缝隙变得柔软的日光，是盛开安静舒展的牵牛花，是市井烟火当中的时光，温柔道尽时节流转的从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周迅的这首歌叫做《秋》。中国人的浪漫从来都藏在节气的诗词里，古人对于时节的感知其实远比我们更加的细腻敏锐，立秋一到，无数千古名句便如约而至。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首宋代刘翰的《立秋》，是描写初秋最脍炙人口的小诗。乳鸦啼散玉屏风，一枕清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诗。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初秋的心境，尤其是在傍晚时分的时候，鸦雀归林，然后呢，晚风送来枕上新凉，摇扇有风，心境无事，想要寻找秋声却无处，无夜轻铺台阶。初秋最美的意境就是秋已来却不萧瑟。接下来呢，送给大家心灵那一高的这首《繁花流年》，希望这个初秋我们不负时光，不负清风。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听得非常过瘾，对不对？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是生生不息港乐季当中曾比特在现场演唱的梦中人，这里是那些继续来听歌。

0: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郭顶的歌声，这首歌歌名很适合用来透露你的心事，想着你。
1: 就是因为写给你听，是关于你，没什么，这么一场情。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2点。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4: FM 101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节目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今天呢，为大家来送出的是耳畔之秋与诗画音律之间邂逅温柔立秋的特别节目。今日立秋，夏秋交替的一瞬间，世间所有美好都变得舒缓绵长。有人说立秋是独属于诗的节气，古人写诗写秋落笔成诗，古人画秋落笔成静。那

下来呢，我们就暂时放下文字图画，来看看千年前的楚丘山河到底是什么模样。现在我们要一起来品读一下元代倪瓒的《秋亭家》，去搜一下，画面当中秋树疏朗，苔庭素雅，浅山静水，天光清透，不同于深秋的落木萧萧，画里的初秋树木依然是葱郁的，只是枝叶舒展，不再繁茂张扬，它完美的对应了立秋的特质。夏的繁盛还在，秋的清雅已至，不冷不热，不浓不淡，不急不躁，也正是人间最好的时节。看过古画清雅，听过岁月温柔，四季流转皆是浪漫，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李健的爱的四季，也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来感受时节轮转，岁岁安然。But not cause he's brief, but he's just

李健《爱的四季》。旋律缓缓落下，四季更迭的温柔尽数藏在古调当中，古话定格在初秋山水的恬淡，而古典的诗词则用寥寥笔墨将山间早秋独有的清幽静谧刻画得入木三分。王庭筠靠山而居，比世人绝秋的踪迹，一首写尽山间初秋的空灵与纯粹。山径绝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园过，叶干闻路行，素琴羁绿静，空半清。短短40个字勾勒出了一幅绝美的山居早秋图。空山寂静，果落园行，叶干明露明，细微的森林动静衬得秋日山林愈发的清幽，夜色降临，抚琴静心，洗去满心的浮躁，枕泉耳眠，归于空明。那古人山居之秋，今人听曲静心，初秋不舍，盛夏的温柔也期待着清秋的到来。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侯湘婷的一首歌，叫做《秋天别来》。这首歌也唱出了夏秋交替细腻的不舍还有期许。

迎秋天别来。一年你最喜欢哪个季节？个人还是比较偏好于秋天的。提到秋，很多人会联想到萧瑟悲秋，但是在真正的文人笔下，初秋从无伤感，只有豁达与清朗。刘禹锡的秋词是立秋最励志最治愈的千古绝唱。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立秋之后呢，温度不是骤然的变冷，而是慢慢的降温，慢慢沉淀，慢慢温柔，而人生最好的状态也是如此，褪去浮躁，缓缓前行，就像梁静茹歌声当中的温柔质感，慢慢清冷，慢慢平和，慢慢自愈。接下来要听到

梁静茹《慢冷》。秋天是离别的季节，也是启程的季节，是沉淀的季节。那有人在秋风当中奔赴远方，有人在秋光里静待花开。火车站的晚风，秋日的诗行，还有秋风的问询，都是独属于这个季节的浪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赵照《秋天火车站》，来听听秋风当中的人间烟火与岁岁奔赴。

立秋是有点狡猾的节气，日历上明明白白的写着立秋，可是窗外的蝉鸣依旧聒噪，柏油路蒸腾的热浪还没有丝毫的退意。那古人的智慧就在于此，就是他们定下的立秋不是天气的开关，而是心境。他悄悄地在你耳边只顾着埋头苦熬这个酷暑了，时间来了，今日自需欣喜，明朝池上秋风。古人最懂容，那他们在立秋的时候带秋叶，咬秋瓜，用仪式的郑重来迎接季节的转身。自需欣喜的智慧，大约就是在看清了时光易逝之后，依然能够为眼前的露水、初凉的风而感到欢喜。不是不知道愁的欢喜，是知愁之后依然选择的欢喜。接下来要听到王静文《秋日成诗》。

王俊文《秋日城诗》。立秋呢，从来不是盛夏的终结，而是一场从容的转场。暑热慢慢的退让，清风次第登收起了夏日张扬的躁动，走向了沉淀、平和与丰盈。生活其实也和节气一样，不必始终的热烈的紧绷着，适时的放缓脚步，接纳微凉，沉淀心绪，方能日常里的诗意和温柔。那我们今天的耳畔之秋特别节目即将要接近尾声了，也希望每一位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能

能够接住初秋送来的清风，抛开积攒一下的烦躁焦虑，那也在往后日渐舒展的秋日光景当中，心中有诗，眼底有景，日子呢清宁顺遂，万事从容安然。那我是王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驾驶小曼，我们给你来听多一点甜，甜心歌单，我们就从甜开始吧。

蒋爽涵头号甜心，这个甜度怎么样？还够吗？不够的话，我们继续。来想想看，台湾偶像剧虽然现在已经不再是荧屏的主流了，尽管傻白甜跟这种真实生活真的是相去甚远，还是在那些偶像的记忆里面留下过很多美好爱情的样子，包括那些主题歌。当我们再去重温那些经典的台湾偶像剧歌曲的时候，你发现过吗？大部分都是很甜很甜的类型。那作为当年炙手可热的偶像剧男主角言承旭，他真的不只是在《流星花园》里唱过情歌，像有一部剧叫做《就想赖着你》，言承旭呢，他唱了同名的主题歌。那这个歌里的甜度，跟他在演戏时候耍酷的状态，完全是两个人。给你来听听看。

还记得女与野兽看到穿着黄裙子的那种造型，捧着一本书很恬静的看书的各种各样的造型吗？当时在那年电影上映的时候，还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关于迪士尼公主梦的记忆当中特别的存在。相对来说，可能阿拉丁里的茉莉公主，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这个作品，又或者了解过她。喜欢读书，喜欢从地图里去认识世界的茉莉公主，向往着自由，却被约束在城堡里，很难走出去看。

世界，但是他遇到了阿拉丁，被他带到了楼顶俯瞰一切，然后又坐着魔毯和阿拉丁一起飞过城市大海。对公主来说，这就是新的世界。然后呢，在电影《阿拉丁》当中有一首歌是茉莉公主的觉醒曲，是她自己来演唱，是她唱出接受认可自我和内心，一首充满力量的歌。

0: 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世界。
1: 爱上副驾驶，今天呢，我们给你多一点甜味的音乐，需要做的这种繁忙的工作，还有一些压力来做一个对抗。那今天甜味歌单当中，之前有分享到言承旭，有分享到张韶涵。那接下来我们特别给你听到这一首呢，牛奶咖啡。他们有一首传唱度很高的歌《明天你好》，你有听过吧？它的下篇来了，取名叫做再见昨天，以告别青春为主题，描述学生时代可能会有的，也是给当下正处于以及经历过毕业的所有人啊，给这首歌用来告别的。不过他没有想象中那么的伤感，更像是那种时过境迁之后，带着美好的祝福的语气来唱给听歌的人说，怀念吧过去的日子。它不算甜，但是呢，却在这种回忆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很甜的记忆。

越是像这样带有一些时间时光感慨的歌，牛奶咖啡唱的越是淡然。关于青春校园，许嵩呢也发了一首叫做我乐意，不过呢风格截然不同，他用响指、五把吉他还有淡淡的电子音色一起营造了那种清新的校园味道，回归到了情书式的歌词。比如说你的笑像西瓜最中间内勺的口感，而且西瓜最中间内勺有多甜，试过的人会知道。

0: 开幕式早鸟票150等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3: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发现了吗？土味情话还挺受欢迎的。像电影里面《超时空同居》最后的彩蛋呢，就是男女主角的土味情话大串烧。然后短视频里面的土味情话，那真的是扎了堆。其实那些直白的表白情话放在歌里，配上不错的曲子，加上歌手的诠释，有些听着还挺不错的，还蛮耐听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着还不错的，带有那么一点点土味，但是呢却好听的歌。第一首歌词里面有这么一段，他说：“你的魔力真的好犀利，难道我又初恋了？不可能，我又猜到是什么歌了吗？”

这么简单的歌词却唱得格外的入耳，来自五月天，我又初恋了。他们写情话的时候会更加的内敛一点，会绕一点。邓紫棋有首歌多远都要在一起，她的词里写道，对你我最熟悉，你爱自由，我却更爱你，爱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你看，对女性创作人来说，我爱你总是会有不一样的修饰，不一样的表达，多远都要在一起。想听你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确认过眼神之后呢，又火了一首不是新歌的比较偏冷门的一首歌，杨坤和郭采洁曾经在春晚舞台上面合唱的一首《答案》。这时候杨坤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想着说找一个甜美女生一起来合唱，正好看电视看到郭采洁，就有了他们俩这样一次很

神奇的合作。那怎么又被翻红了呢？我的感受的轻盈，用各种生活化的比喻表达出爱情不一样的状态，有点可爱，又让人觉得有点共鸣，给你来听听看。

费翻唱出很多版本的一首答案。这首歌的调调包括歌词还蛮适合男生独唱。继续听歌，接下来苏打绿还有 Ella，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经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呢，就跟你说的是经典的金酸梅奖，这可是每年一度的影迷们心中的一大盛事。它来自于八个国家500名电影界的专业人士，还有影迷和记者共同投票选举产生，要讽刺和挖苦那些制作低劣的烂片。其实原本意义也是鞭策电影人，而金酸梅奖最精彩的是安排在奥斯卡颁奖的前一天揭晓，所以说这个颁奖总是会很抢戏。光影在歌唱，今天跟你来说经典的金酸梅奖。说到这一奖项啊，它是在1981年首度颁发，讲座很有意思，有一个高尔夫球被8厘米的胶卷给包围住，上面呢会有一个覆盆子，覆盆子什么口感呢？酸酸的，在这个覆盆子上呢镀上一层金，什么意思？参与的电影一样呢华而不实，粗制滥造。说的这一位呢

Estão Bonita 啊，这首歌曲呢，应该是勾起了各位的共鸣。看到有朋友说，艾丽姐的歌好久不见了。我们听到的是麦当娜的演唱啊，感觉怎么有一点广场舞的气质啊？怎么说呢？这首歌太经典，但确实是年代久远。但是我听起来的滤镜的还是很动听。光影在歌唱，跟你聊经典的金酸美甲。麦当娜和她的导演老公盖里奇啊，合作过电影《踩过界》，改编自1970年意大利的经典影片，讲的是一个贵妇跟水手荒岛的故事。这个影片呢，在美国公映之后，票房实在是不佳，所以呢，导致办法安排在院线上映，最后只能够直接向录像。金酸梅奖获得过这个奖项的大牌演员，首先跟你来说的是麦当娜。其实麦当娜的电影事业一直发展是不那么顺利的，她的演技呢也始终被评论界骂得体无完肤。对于她，因为007第20集《水与争锋》获得最差女配角奖，金酸梅奖的创始人呢就曾经解释，他说尽管麦当娜在《水与争锋》当中只出场，但是她的表演简直就形成人奶。而麦当娜呢，针对梅奖创始人的评论，她也给出了回复，这个回复着实大胆呢，那就是吸引。对的，也不演了。不过呢，麦当娜还是有人作伴呢。在影片《水与争锋》之后，她的这个金酸梅奖记录和动作明星史泰龙是打平的，而且呢，并列的成为了历史上获奖次数最多的演员。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
2: 好几组啊？
1: 附近
2: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和你聊的这个主题呢，是经典的金酸，看看哪些大牌演员都得过这个金酸梅奖。当然，我想跟你说的是那些背后的你不为人知的一些让你感动的故事。比如说，我们首先说到这一位大牌演员麦当娜，音乐剧《贝隆夫人》在伦敦和百老汇造成轰动，于是呢就拍成了电影，历经资金募集、选角困难的终于是在1996年的时候登上了大荧幕。很多女明星啊都试图要争取演出这个剧中的主角伊娃一角，甚至呢包括梅姨也是竞选的候选名单上的人，但是最后这个角色却落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的，这个人呢就是麦当娜。我们知道麦当娜呢拿过金酸梅奖，然后评论也是很不客气，可是我要告诉你，麦当娜同样的也拿过金球奖的。为了出演这个贝隆夫人极具挑战的角色，麦当娜煞费苦心，在演出之前接受密集歌唱训练，而把她为人所诟病的泡泡糖声音转变成明亮干净的声音。勤奋的麦当娜专门为此进行3个月的专业的声乐训练。此后呢，麦当娜在主题曲的录制当中，在录音棚里头足足是待上了4个月，光是影片里头49段音乐，她就录了超过400个小时。然后，麦当娜在拿着这些精心润色之后的金碟，又非常谦逊地给导演写了一封亲笔长信，阐述自己有志气做好的决心。面对这样的心血付出，连阿感动了。据说阿根廷总统呢甚至愿意在麦当娜拍摄这部影片期间使用自己的总统府阳台拿给他用。在拍摄当天呢，麦当娜出现在总统府阳台，缓缓而自信地唱出了这首歌，歌曲就是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当时在场的4000多名观众和工作人员全都被深深感动了。而在第6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这一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也一举夺魁，斩获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从此，这首歌和麦当娜一起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绚烂的传奇。

这首歌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来自麦当娜。听这首歌你也会觉得很恍，麦当娜生于1958年，30多岁红遍全球，她也依然活成少女啊，可以叫她乘风破浪的姐姐吗？可能远远不够吧。出道37年来造型百变，没有人可以像麦当娜一样永远保持她的时尚感跟独特的音乐风格。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 Music。 今天是和你来聊经典的金酸梅奖的，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七路榆林生态崔健杭杠棒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云高可怕，云遇见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来跟你说这个经典的经，应该说它是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前的最为抢戏的奖项了。要讲奇葩的事情可太多了，每个都是段子。比如说在2002年的时候，加拿大的一位奇葩笑星汤姆格自演了一部叫做哈拉小子的电影，拿下了金酸梅最烂影片绝等等五个奖项。他是金酸梅奖设立以来呢第一位亲自到达现场接受所谓颁奖的获奖男星。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呢，是和你一起来看看那些拿到过金酸梅奖的大牌演员。其实他们很多演员都是有大奖加身的哦。比如说国内观众很喜欢的演员小雀斑艾迪雷德梅恩，他是82年生人，在演戏方面非常的有天赋，至今呢已经提名和获得了多个国际级别的电影奖项，最重量级的就是奥斯卡的最佳男主。他的丹麦女孩还有万物理论都是很好看的电影，当然也包括神奇动物在哪里，在院线的时候就是很受观众的欢迎。不过呢，金酸梅奖也没放过小雀斑哦，他居然还得到过金酸梅奖的最佳男配角奖。这个电影作品啊叫做《木星上行》，其实也在院线公映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个片子在豆瓣上评分确实是很低，不过呢，这部科幻片到底看得下去吗？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因为呢你光是通过小雀斑的作为男配的几个截图啊，你就会觉得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他会有那样的表情，所以你想去刷刷看。同时呢，这一部木星上行的电影呢视觉效果是可以的。那么小雀斑呢在当中饰演了一个反派角色，太空的暗黑魅力啊在他身上是得到了很好的呈现。说到小雀斑，他主演的《神奇动物在哪里》很受欢迎，但是呢，关于《神奇动物》啊，包括他演的所有的片子，我实在是找不到什么歌曲去搭配他这一段神奇的经历。所以呢，接下来这个歌曲啊，《乘风破浪的小姐姐》，金莎的一首歌。

太空影片当中它是有神奇魔力的，那这首歌呢它说的是爱的魔力，所以我们听一首甜甜的歌吧，也跟小雀斑给你的气质可能会有点一样，我们听听看金莎这首不可思议。

0: 般你的意义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

绽放的节日，随它去吧，我们都只活一次。呼吸呼吸呼吸呼，一切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我决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是杨洋。今天跟你闲聊，闲聊什么？经典的金酸梅奖。2005年的时候呢，金酸梅奖的颁奖挺有趣的，哈利贝瑞他亲自出席了2005年这一届的金酸梅奖颁奖典礼，最声名狼藉，并且震撼好莱坞的。要知道呢，在那之前，哈利贝瑞已经是奥斯卡的最佳女。那是什么影片让她获颁金酸梅奖呢？就是这一部《猫女》。那她来到了现场的时候，一手拿着2002年她获得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奖杯，另一手呢就拿着金酸梅奖的这个讲座，所以台下一片笑声。要说到哈利贝瑞啊，是2002年的时候呢出演了现代爱情电影《死囚之舞》，获得了第74届奥斯卡金像女主角奖，而她呢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奥斯卡的黑人女性。印象很深刻哈，2002年的时候，短短的头发，红毯上很亮眼。你要说网络都是有记忆的，那确实是这样。就在那一年呢，哈利贝瑞呢，她是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宣布布劳迪凭借着《钢琴师》成为当年最佳男主角的时候，兴奋过度的这个最佳男主一把抱长长的激吻。最佳男主角布劳迪他说那是我人生最难忘的时刻，所以呢我就感觉那一刻好像时间都变得很慢。等我醒悟过来的时候，结束那个长长的激吻之后呢，台下的观众啊都是举着灯牌在嚷嚷，发现他们都说你们赶紧下去吧，你们的时间到了。那个场景后来很久以后想起来都是很神奇的。那我们再说回这一部《死囚之舞》。2001年的时候上映，别看呢它的片名翻译过来是恶狠狠凶巴巴的，但其实说的是缠绵的爱情。一个执行死刑的狱警跟刚被他处死的犯人的妻子邂逅并且相恋的这么一个故事，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巧的事情啊，当然就是活在电影的故事当中了。爱情影片嘛，歌曲都很好听，所以接下来呢两首歌的时间，我们来听听看影片当中的插曲，一首呢叫做 I'm Your Man， 一首叫做 Your Love Is My Rest。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界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摄影摄像堂，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3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道德新局面。

0: 花开后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越爱声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

0: 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猫的声音，这是秦岭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上的小鸟，为了神经，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
5: 别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没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干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
1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8: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正、法治、爱国，
20: 构筑学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教授康震，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

0: 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你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美一地阳，
5: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6: 现在是傍晚5点。
7: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8: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7: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扰，还有诗和雨。

这首歌好听的我都不忍心打断它。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0: 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这首歌呢来自于王心凌，我会好好的。
1: 我会清楚明白你要的是什么，
0: 也用这首歌来开启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之天。好像还没过完，秋天就来了。
1: 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
0: 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
1: 我知道他苦苦的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
0: 让我们伴着歌声慢慢的回家。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深演唱的。周深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搭配着氛围感的编曲，焰火短暂绚烂，爱意盛放过后归于平静，温柔又有力量。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靓颖演唱到的《哪里来的好人》。我们总是期待遇到完美温柔的人，但是成年人的感情真相是没有凭空而来的温柔体贴，珍惜愿意迁就你的人才是感情的必修课。就要沉沦，这一

惫的时候，不妨回头看看最初的自己，还记得你当初满怀热诚想要奔赴的生活，想要珍惜的人吗？愿我们都不忘初心。这首歌来自于徐佳莹《最初的记忆》。

狂欢后的落寞场。你背弃的忠诚，爱情被泪我独自牵扯。

0: 萧亚轩自带故事感的声线唱出了从感情的困境挣脱之后的重生，熬过困顿之后，自己早已经变得强大又坚韧。这首歌来自于萧亚轩《劫后余生》。那些曾经以为跨不去跨不过去的难关，回头来看不过是人生的一场劫后余生，伤痛不会变得更加坚强。
1: 狂欢后的落寞着

首歌呢是来自于叮当演唱到的《不爱》，极具节奏感的都市情歌，跳出沉溺内耗，坦然地放下执念，不爱不是遗憾，而是及时止损，好好爱自己。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飞儿乐队的《月牙湾》，经典的国风流行金曲，旋律空灵又悠扬，带着思念与期盼，意境悠远，可以治愈浮躁焦虑的心情。奔波在拥挤的城市，心里呢难免会浮躁不安，那这首《月牙湾》也自带山水意境，让我们暂时抛开琐碎烦恼，让心绪沉静下来。

好像孤单的时候总会循环一首单身情歌，难过的时候总会翻开承载过往的记事本，两种心境，两首。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隋唐的建筑。隋朝虽然是短命的王朝，却奠定了整个唐代建筑的根基。建筑大师宇文恺设计出大兴城，也就是杭长安城，全城以中轴线对称布局，划零八坊，东西两室，街道横平竖直，规划严谨规整，是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都市。与此同时，东都洛阳拔地而起，标志性的应天门采用最高等级的三出阙形制，门楼巍峨相连。这座隋唐第一门，后来武则天便是在此处登基理政。这套城门形制直接影响了后世明清故宫的午门设计。进入大唐盛世，建筑审美彻底舒展大气。唐代建筑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硕大的斗拱，深远舒展的飞檐。粗大的斗拱不仅是装饰，更是核心承重结构，能够分散屋顶的压力，抗震性极强。平缓上扬的屋檐自带从容大气的气场，没有后世建筑的精巧繁复，处处透着盛唐的自信宽厚。宫殿以大明宫、含元殿为代表，依山而建，居高临下，层级分明，严格遵循了前朝后寝左右对称的礼制格局，将皇权秩序融入到建筑细节。除了皇家宫殿，隋唐佛寺与佛塔同样留名千年。西安的大雁塔为玄奘译经所建，方形阁楼式的砖塔造型简约稳重，线条利落，小雁塔疏密有致，历经多次地震依旧屹立不倒，尽显砖石工艺的高超水准。伴随着丝路交流，西域建筑元素融入到中原，石窟、寺院皆具了中式结构与异域装饰，形成独有的唐风佛寺的风格。隋唐建筑从来不只是砖瓦木石，它是时代气质的具象表达，规模宏大，对应王朝的开阔格局，规制严谨，对应完备的礼乐制度，兼容并蓄，放包容的对外交流。这套建筑体系还远渡了重阳，日本京都、奈良平城京完全复刻了长安的布局，朝鲜半岛的城池寺院也全盘的借鉴了唐风，深刻的塑造了整个东亚的古建筑风格。千年过后，殿宇楼台大多消散，但留存的遗址与古塔依旧告诉我们，建筑是凝固的历史。隋唐建筑的标杆，正是刻在骨子里的盛唐气度。历史从未远去。

0: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时光留声机。
1: 我只等我存在。
0: 今天呢是星期五，明天后天我们是没有直播节目的。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4: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履台白的好话。

0: 和他的新门户。
1: 猴子，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0: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啊，这个有人冲着100%中奖赢黄金花生的宣传，江苏的王先生购入了银鹭花生牛奶，结果一扫码发现奖码早已被提前核销了。王先生讲话，你这不逗啊，你知道吗？我是奔着花生牛奶来的吗？我是奔着黄金花生来的。于是历经一个多月的合法维权，双方协商敲定10000块钱的赔偿。但是啊，这转账的这个公司备注的一行字直接引爆争议了，上面写的说客诉处理括号王某某某，完了敲诈。你看，哎，不是，就是赔的有点不服是吧？你不服也就算了，你恶心人呢是不是？咱说这能叫敲诈吗？整件事根源一目了然啊，经销商私自核销了奖码，品牌呢对促销渠道监管形同虚设，宣传许下的中奖承诺对吧，却管不住流通环节啊，先让消费者权益受损，王先生全程通过客服市场监管渠道理性维权，没有任何过激的举动，只是讨要本属于自己的权益，有问题吗？是不你们自己写的100%中奖啊？可是啊，这件事儿呢，在部分的企业眼里面，合法维权的消费者反倒成了需要提防的麻烦，一边主动协商赔付承担过错，一边私下给消费者贴上负面标签，轻操作失误那掩盖不了骨子里面的傲慢啊，维权不叫敲诈啊，依法维护自身消费权益是每个人正当的权利，促销活动是品牌吸引顾客的手段对吧，依靠的是消费者的信任，规则既然公开了，你就该严格的落地，你半道把那个中奖码给我合了算怎么回事啊？管理漏洞本来就应该主动的整改，而不是想方设法的羞辱为这种操作不仅侵犯个人名誉，更是不断透支大众对品牌的好感，下次你再促销我可不买了。市场监管部门也指出了，这并非偶然纠纷，而是企业产销管理存在着系统性短板，倘若品牌始终带着对抗的心态来看待投诉，不从原

头规范经销商，类似矛盾那只会源源不断。那最后你就不能是银鹭花生牛奶，你走的是哪条路咱就不知道了。商家和消费者本来就是地位平等的，你要玩得起促销，你就要守得住承诺，对吧？你要玩不起，你整不了那黄金花生，你就别整。遇到问题正视短板，诚恳致歉远比事后各种牵强的辩解有用。要明白一个道理，消费者愿意选择品牌那叫信任，肆意践踏这份信任，你再响亮的招牌迟早啊要被大众给抛弃。

我的新闻会长哥，咱们继续往下说。这不是暑假了吗？啊，现在有些游戏叫什么高空秋千，还有飞拉达、网红漂流，这些呀 啊都是网红高空的项目啊，最近比较爆火，是吧？可是这些项目，我跟各位讲，弄不好啊，一辈子就只能玩这一回。因为很多这种啊，这个网红高空项目现在多处于什么呢？无国标、无检测、无准入的裸奔状态。无是吧？你说本该严管的大型游乐设施，全靠景区自定的标准啊，天然河道改造的漂流暗礁密布，无视安全规范，甚至允许未成年人穿着拖鞋啊攀爬飞拉达。漂流项目靠着包捞包活来博眼球，你看。近半游客受伤已成常态，安全管理形同虚设啊！背后逻辑直白残酷，流量与利益至上，经营者为了出圈引流，刻意突破安全底线，私自加大惊险程度，一套设备低成本投入，一个月就能回本了啊！高额收益让他们心存侥幸，漠视安全隐患，甚至将事故赔付都计入到运营的成本了。那咱说你成本一勾算，发现没有问题，那还能顾生命的安全吗？你说呀？血淋淋的事故早已经敲响警钟了，高空坠落的、漂流溺亡的等等啊，鲜活生命就成了野蛮生长的代价。文旅创新核心是体验升级，绝不能是以牺牲安全为代价。所以再花哨的玩法，再刺激的体验。

都不能凌驾于生命安全之上。他敢玩，但说你自己的命你敢玩啊？整治乱象必须得重拳出击，绝不姑息。相关部门要尽快的补齐监管短板，将啊这新兴的高危项目纳入特种设备管理，统一准入标准和运营规范，加大执法力度，从严处罚违规运营者，提高违法成本，建立行业黑名单，让违规者他赔不起，所以不敢犯。同时也提醒广大游客啊，惜命点啊，那暑期出游你理性谨慎点，你可千万你拒绝盲目你跟风网红项目，明白吗？那网红咱说为了整点宣传啥都敢说呀。主动核查项目资质和安全装备，对管理松散啊措施敷衍的项目你赶紧你就别玩了。刺激永远让位于安全啊！别为一时的新鲜感拿生命为他人利益买单，守住安全底线，才能让文旅行业健康发展，让游客玩得安心，玩得放心。所以各位游客啊，命是自己的，你们掂量着办啊。

0: 小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身，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今日啊，湖南某饭店的老板花费了3万招聘了一名科生的暑期工。招来之后一看，咱说211本科的。哎呀，你整点暑期工是不是咱是屈才了？于是啊，没给他安排啊从事什么端盘子等等服务，而是让他呢让他干什么呢？在包间啊从早到晚辅导自己家孩子英语、数学、物理啊。随后呢，老板说啊，12000元。网友狡话了，说还得是老板，要不你看人家赚钱，人家脑瓜真好使。3000块钱211本科的暑期工当上家教了，完了12000元的那个12000块钱的暑假班就给退班了，你看。咱就说，你说这商业鬼才吧。花3000招的211暑假工，直接顶替了12000块钱的暑假班，从来讲直接砍掉了1/4啊。哎呀，完了，关键是还能给孩子一对一辅导。你看人家算盘打的是不是叮叮当叮叮当了？虽然说呀，现在这么一看呢，感觉精明省钱，但是实则戳中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当下教育的痛点。高价暑假这个班啊，未必物超所值，而优质大学生家教性价比拉满，对吧？老板这波操作算是给了啥大学生就业的机会啊，也让有一些这个咱说高价的暑假班瑟瑟发抖。所以比起盲目跟风报那高价班啊，这种务实的教育方式，我觉得值得借鉴。但是我觉得老板是不是下手太狠了点？你成本都砍到只剩1/4了，咱说你211大学生多涨点钱儿吧。再来说这事儿啊，近日有网友发视频吐槽说，某红枣包装上面印有啥呢？叫趁枣嫁人。枣不是早晚的枣，是红枣的枣。啊，上面写了个趁早嫁人，夸嚓引爆网络，引发关注了啊。随后呢，有记者就致电该品牌啊，其工作人员就回应表示了，那我们包装上面使用的那个早字也不是早晚的早啊，那玩意儿不是红枣的。

0: 枣吗？所以应该就是啥呢？应按照字儿来发表意见。他们认为这个包装没有问题，后续是否会改包装需要后续再看。行，咱说硬气。哎，我就喜欢这样的品牌。哎，咱说你这波谐音梗玩的，你是，哎呦我去，你把早晚的早你换成了大枣的枣就觉得没问题了是吧？我跟各位讲，这纯属强词夺理，自欺欺人。啥玩意儿就趁早嫁人啊，对不对？咱说你这不是刻板印象啊。也咱说你在这块抠字眼跟我辩解，你既没有 get 到就是网友的吐槽的点，又显得你十分的傲慢。看似玩创意谐音，实则你价值观这是跑偏了，对吧？消费宣传玩梗得有底线，你不能为了博眼球你乱用词儿，你瞎解读。玩梗要适度，创业要守正啊！别把没文化当个性，别把无底线当营销，守住文字底线和价值导向，才能赢得消费者认可。太有意思，跟我来一个趁早嫁人啊你！哪儿倒闭呢？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评太保
2: 有点意思噻。
1: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湖南一老板啊招了211大学生那个来这个就暑假工嘛，然后呢发现就是哎辅导孩子挺好啊，是吧？一个月3000块钱。神评代表团啊，感谢大腰子。他这说了，不是，这是大学生，估计得后悔死了。是吧？要当家教何止这个价啊。话不能这么讲，你去参考过行情吗？你出去跑一圈你发现了也差不多。只不过这是啥呢？咱们有一个前提审题题干上面写了啊，原本这个暑期的这个班12000。完了让人家这小伙子3000块钱解决了。这位朋友叫做 Punchline 就说了啊，同酬不同工啊，那你不得给人家涨个价啊？要我说也是，你哪怕你涨1000，是不是？你说你的成本都给你降到1/4了。西元在路上就说了，怎么的？以端盘子的价格找了一个家教啊？他可能初衷不这么想的，但是没办法，你最后的结果是这么回事。你这不就属于歪打正着了。用户7621就说了，学生给他省了9000呢，你给人加2000也行啊。要说还是你大方，我本来想加1000来的，是吧？牛牛大顺溜就说呀，哎呀，这老板真精啊。要不人家是老板呢，对不对？那这真对得起老板这俩字儿啊。 Linkwood 就说了，你多少给人家大学生涨点儿啊，人家端的那是盘子，他端的是知识啊，你这么说合理吗？你这么说我觉得涨1000少了，对不？你咋地得是2000了。食堂就说了，好家伙啊，双方都愿意，网友又不愿意了。我感觉我好像被他给骂了。再来说这个啊，红枣的包装上面印着趁早嫁人啊，商家还觉得没问题。还说那意思，如果后续需要改的话后续再说啊。微信平台阮青就说了，那既然咱说你要后续再说的话，我给你起个名吧。

是不是？给你起个啥呢？那不就趁早倒闭吗？不就是？另外呢，然就说了啊，你说那么多是吧？关枣的这种谐音梗你不用是吧？你比如说你趁早发财，对不对？你趁早，你迟早暴富，你迟早爆美，对不？你这多好，吃枣爆美，你看。这谐音梗，咱说你，但说你能卖出去多少都得，你非得整个什么趁早嫁人，同样都是玩谐音梗，说实在，你是不是有点故意了？就是，直男就说了啊，这女人遇到合适的，想结婚就会结婚，用你催呀？你卖你这枣得了，你催什么？说的不就是？就说实话，他这波谐音梗，我作为一个男人，我都看不下去了。用户5876就说了：“是啊，哪个不想挣钱的要模仿他呀？可不咋的，多想不开模仿他那是。”炸炸炸就说了：“这老板还沉迷在自己的爹味说教当中呢，还得意洋洋的觉得自己老有才了。”尼科德摩就说了啊，你呀、啊、可以啥呢，就是卖给结婚的是吗，叫早生贵子，对吗？你卖给打工人可以叫早日暴富，你非得整个趁早嫁人，那咱说不刀你刀谁呀？所以还是那句话是吧，有些时候你玩点创意整点想法没问题，但是啥呢，就是你别整过分了。再者说了，这年头谁都不好伺候，你就消消停停卖你的枣得，不在刀尖上跳舞，你浑身难受啊！你是，这回好了吧？脚给你扎穿了吧？你看嘛，你这迟早的事儿，你看。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鬼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明天见了。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让爱情回到高光时刻，我们在等
1: 是招募新风，详情请关注官方平台或拨打182-1959，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起。

0: 林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啊！停。如果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又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江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6: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血，
5: 那里靠啥？
6: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7: 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台白的好。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新闻会唱歌。最近啊，这个有人冲着100%中奖赢黄金花生的宣传，江苏的王先生购入了银鹭花生牛奶，结果一扫码发现奖码早已。

中奖啊。大部分的企业眼里面，合法维权的消费者反倒成了需要提防的麻烦，一边主动协商赔付承担过错，一边私下给消费者贴上负面标签，轻飘飘一句操作失误，那掩盖不了骨子里面的傲慢啊。维权不叫敲诈啊，依法维护自身消费权益是每个人正当的权利，促销活动是品牌吸引顾客的手段，对吧？依靠的是人，规则既然公开了，你就该严格的落地。你半道把那个中奖码给我合了，算怎么回事啊？对吧？管理漏洞本来就应该主动的整改，而不是想方设法的羞辱维权的顾客。这种操作不仅侵犯个人名誉，更是不断透支大众对品牌的好感。下次你再促销，我可不买了。市场监管部门也指出了，这并非偶然纠纷，而是企业产销管理存在着系统性短板。倘若品牌始终带着对抗的心态来看待投诉，不从源头规范经销商，类似矛盾那只会源源不断。那最后你就不能是银鹭花生牛奶，你走的是哪条路咱就不知道了。商家和消费者本来就是地位平等的，你要玩得起促销，你就要守得住承诺，对吧？你要玩不起，你整不了那黄金花生，你就别整。遇到问题正视短板，诚恳致歉远比事后各种牵强的辩解有用。要明白一个道理，消费者愿意选择品牌那叫信任，肆意践踏这份信任，你再响亮的招牌迟早啊要被大众给抛弃。

0: 我的新闻会长哥，咱们继续往下说。这不是暑假了吗？啊，现在有些游戏叫什么高空秋千，还有飞拉达、网红漂流，这些呀 啊都是网红高空的项目啊，最近比较爆火，是吧？可是这些项目，我跟各位讲，弄不好啊，一辈子就只能玩这一回。因为很多这种啊，这个网红高空项目现在多处于什么呢？无国标、无检测、无准入的裸奔状态。说白了，三无，是吧？你说本该严管的大型游乐设施，全靠景区自定的标准啊，天然河道改造的漂流暗礁密布，无视安全规范，甚至允许未成年人穿着拖鞋啊攀爬飞拉达。漂流项目靠着包捞包活来博眼球，你看，近半游客受伤已成常态，安全管理形同虚设啊！背后逻辑直白残酷，流量与利益至上，经营。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追赶超越新，
4: 构筑学校家庭教育体系，成年人思想道德。
5: 城市上爱上101，
6: 去寻找诗。

0: 同行。
1: 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
13: 文明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开创未成年人新局面，
16: 发展格局，奋敢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0: 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我再没机会带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司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矩。天
2: 每一粒阳
3: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4: 现在是晚上7点。
5: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6: 客气个三心吊起后，
5: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话，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波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欢迎各位呢收听到本期的歌从陕北来的一个专题展播。最近呢，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的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活动呢，正在榆林呢是火热的开展当中。活动呢，从6月20日持续到9月27日，每周五、周六晚间的文昌时光天街呢，都有线下的常态化演出。活动呢，分为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临门槛，全年龄段呢都是开放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精选了本次海选晋级的多位优秀选手作品，有青年学子、民间草根、专业院的团的演员，还有呢非遗传承人，一段段黄土乡音，讲述不一样的民歌追梦故事。首先为各位介绍到的这位呢是李晓峰，他呢是一位非遗综合传承人。这位歌者呢来头十足，是深耕于陕北本土非遗艺术的传承人李晓峰。舞蹈音乐双专业出身，现在呢是榆阳区陕北民歌博物馆的专职演唱员。陕北民歌、陕北说书、民族舞蹈呢是样样精通，曾经呢受邀登上了央视民歌中国全国非遗展演舞台，多年呢是默默守护陕北传统文化。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听他带来的几首歌曲，我们一起听一下。首先为大家送出他的第一首歌曲《最爱大陕北》，一起听一下。

三弦丢着影，说一段文明幸福大家庭，我们都是说书唱曲的人，来自陕北农业。

0: 三毒全会入命行。
1: 接下来我们要为各位呢介绍的这首歌曲呢是移风易俗最文明。

行风少，一风一爽不能忘，自古忠孝情为本，节节惜福。

0: 尤其现在年轻人谈婚论嫁啃老人，先谈彩礼后刷房，高档小车要娘娘。
1: 双方老人王思聪结的父父母恩，代代相传的。
0: 再加常去。

0: 是马，
1: 思潮小耕儿女拉拉花，
0: 老人活着要孝敬，老后入土为安宁，地上表演不能要，
1: 文化活动品味

0: 起来兴发撒火。
1: 于陕西艺专业专攻陕北民歌，师从杜鹏鹏莎莎老师。今年呢，江西省技能大赛非遗赛道的金奖。他呢是一心想把陕北民歌发扬光大。下面呢，欣赏他演唱的《谈不成恋爱交朋友》这首歌曲，一起听一下。
0: 你给那双牛边边那黑，你的那个心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龙带来的《小桃红》。一山一梁皆有歌，家住嘉县的张龙呢，打小就爱对着大山放声歌唱。用文艺从艺的一个经历呢，先后在企业的文工团、市级的艺术团来进行任职，如今呢也是自主经营一些传媒的工作室，常年的来进行参与渔阳区的一些惠民的音乐会、各大的一些歌唱比。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他的这首歌曲《小桃红》。

0: 有人让一座城，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

0: 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呢送出了我唱全民唱响台北民歌活动的这个优秀选手的一些歌曲展播，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嘉县资深文艺音乐人张龙的另外一首歌曲《再不唱想妹妹》，我们一起听一下。

黄土滋养热爱，校园呢是孕育歌声的。接下来为您送出的呢是榆林大学学生白傲雪的这首歌曲哈。虽然不是科班的音乐生呢，但是信天游是他从小到大放不下的热爱。校内的活跃在各大的一些文艺舞台之上，课余时间呢也是四处来进行传唱陕北民歌。他想用年轻真挚的声音呢诉说对家乡陕北的眷恋。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白傲雪带来的《歌凉凉》。

听完学生白傲雪的一个演唱之后呢，接下来为您登场的呢就是专业的学员，这个青年的歌手李晶晶了。西安石油大学的音乐系的本科毕业，钢琴声乐呢是双优的，斩获到了国内外的多项的一些艺术的大赛的一个赛事的大奖。2024年的时候入职到了榆林市民间艺术研究院，金钟奖、神木民歌大赛都留下了他非常亮眼的成绩。接下来为您送出的呢就是李晶晶欣赏。

专业的舞台呢是星光熠熠，好歌呢同样是藏着动人的天籁。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绥德的业余歌手王博带来的。中学时期呢爱上陕北民歌，多年呢也是勤学苦练的，先后参加过榆林好声音陕北民歌网络大赛，收获佳绩。平凡的身份藏着对信天游最纯粹的执着。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由王博带来的《我是陕北人》。

现在我们为大家送出的这首《小桃红》。那我们说今天呢，展播的全部选手呢，都是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活动的晋级选手。那么线下演出呢，持续到9月27号，每周五周六晚，文昌时光天街呢是准时开唱。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热爱音乐，都可以呢登台展示自己。今天的歌从陕北来，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秀选手专题展播呢，到这儿就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好，拜拜。

0: 零第二届长沙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
2: 21 o'clock。
3: 流动意义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4: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3: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这首歌好听的我都不忍心打断它。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知道了会很难受。第一首歌呢，来自于王心凌，我会好好的。我会清楚要的是什么，也用这首歌来开启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今天呢是立秋，觉得夏天好像还没过完，秋天就来了。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在周五的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不知道他苦苦的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让我们伴着歌声慢慢的回家。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深演唱到的《焰火》。周深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搭配着氛围感的编曲，《焰火》短暂绚烂，像热烈的爱意盛放过后归于平静，温柔又有力量。我也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靓颖演唱到的《哪里来的好人》。我们总是期待遇到完美温柔的人，但是成年人的感情真相是没有凭空而来的温柔体贴，珍惜愿意迁就你的人，必修课。

疲惫的时候，不妨回头看看最初的自己，还记得你当初满怀热诚想要奔赴的生活，想要珍惜的人吗？愿我们都不忘初心。这首歌来自于徐佳莹《最初的记忆》。

弃的忠诚，爱情被廉价牺牲，我独自虔诚。

0: 萧亚轩除了从感情的困顿之后，自己早已经变得强大又坚韧。这首歌来自于萧后余生，那些曾经以为跨不过去的难关，回头来看不过是人生的一场劫后余生。伤痛不会白经历，它会把你打磨得更加坚强。
1: 狂欢后的落寞阵，你背弃的忠诚，爱情被廉价牺牲。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是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

来自于飞儿乐队的《月牙湖》，经典的国风流行金曲，旋律空灵又悠扬，带着思念与躁焦虑的心情。奔波在拥挤的城市，心里呢难免会浮躁不安。那这首《月牙湾》也自带琐碎烦恼，让心绪沉静下来。

好像孤单的时候总会循环一首单身情歌，难过的时候总会翻开承载过往的记事本，两种心境，两首经典歌曲。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史的脉络，让我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旅。

穿越千年山，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隋唐的建筑。隋朝虽然是短命的王朝，却奠定了整个唐代建筑的根基。建筑大师宇文恺设计出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唐长安城。全城以中轴线对称布局，划分108坊，东西两室分列左右，街道横平竖直，规划严谨规整，是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都市。与此同时，东都洛阳拔地而起，标志性的应天门采用最高等级的三出阙形制，门楼巍峨相连。这座隋唐第一门，后来武则天便是在此处登基理政。这套城门形制直接影响了后世明清故宫的午门设计。进入时，建筑审美彻底舒展大气。唐代建筑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硕大的斗拱、舒展的飞檐。粗大的斗拱不仅是装饰，更是核心承重结构，能够分散屋顶的压力，抗震性极强。平缓上扬的屋檐自带从容大气的气场，没有后世建筑的精巧繁复，处处透着盛唐的自信宽厚。宫殿宫含元殿为代表，依山而建，居高临下，层级分明，严格遵循了前朝后寝左右对称，将皇权秩序融入到建筑细节。除了皇家宫殿，隋唐佛寺与佛塔同样留名千年。西安的大雁塔玄奘易经所建，方形阁楼式的砖塔造型简约稳重，线条利落。小雁塔疏密有

0: 多部门临时对新人，全套中式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越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呼吸在你的车的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打扰。
7: 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
13: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礼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

0: 我用几个电烤。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也许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阳
6: 清爽，崔健、杭盖、陈鸿宇中。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5: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3: 那些可能喜欢的，
2: 那些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听得非常过瘾，对不对？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是《生生不息港乐季》当中曾比特在现场演唱的《梦中人》，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

0: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郭顶的歌声，这首歌歌名很适合用来想着
1: 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听到的是 Taylor 的歌声 Message in a Bottle。 接下来我要讲到的这支乐队也非常的熟悉，听到冷静，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为什么在网络当中冷静如此的受欢迎？我相信除了他们的歌曲本身很温柔之外，还有就是他们把很多 Live House 现场的一些真实发生的细节揉进了之后的歌曲作品当中，比如这个告白。

0: 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0: 慢歌。
3: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橘子海乐队送上这首《梵高曾经对我说》。

曾经看到过这么一段话，说为什么在30多岁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比20多岁更加的幸福呢？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在增长之后，当年会让我们恐惧、害怕，或者是会畏缩的一些事情，在我们成长之后，他们变得已经非常的弱小了，不再对我们产生威胁。这就是成长的力量。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一支乐队这一段音乐现场，来自于2014年降噪不插电的现场，也是不一乐队我觉得很有魅力的一次现场演出。

我相信从这个现场的呐喊声当中，你能知道他们的人气。主要是布衣乐队每次的现场都会让你感受到他们的那种简单纯粹以及美好。而接下来马上将听到的这一支乐队，告五人乐队，我以为你不会出现。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2: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工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一风一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文明、和谐、自由、智、爱国、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文。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体系，开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

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每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啊。
12: 那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我没能换下工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5: 我们月内写成的安全规章是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敬。
7: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6: 现在是凌晨0点。
8: O'clock.

分享的这个倾向，就像百年前大豆投降，但现在不一样，是我们的时光该来跟我们做个小文豆的打火棒，成立文理文章，争取交流小方，接下来在世界上赚一番闯一番。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人潮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潮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了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

暗室里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

0: 在是早上六点。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一风一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不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5: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26: 来

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我一直都在，兔子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Seven o'clock。
3: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
4: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3: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4: 我是曼兜，
3: 在耳边，
4: 治愈你。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呀？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境遇，曼登都希望你能记得有我这样一个老朋友在陪着你。对你呢，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用心听。

这两天感觉你有点咳嗽啊，今天给你做了一个红薯润肺汤，加了一点姜糖，润肺止咳的哦。一会儿你要给我喝光光。

再煎两个鸡蛋饼，多给你打两个鸡蛋。你不是不喜欢吃白煮蛋吗？但是鸡蛋是必须要吃的，煎鸡蛋也很有营养。

喝两口热的，嗓子呢就不疼了哦，摸摸头。还不错吧，放了姜糖，喝完就感觉热热的了。你可得把身体保护好喽，天天加班，工作压力这么大，可怎么吃得消啊？来，你的鸡蛋饼。

以后你想吃什么喝什么就跟我说啊，我会呢就给你做，不会就学着做。来，多吃点，一会儿吃累了我给你按摩好吗？你看你是想要泰式按摩还是推拿还是采耳都行。怎么了？怎么不吃了？我就知道撑不了多久。嗯，其实啊，那个亲爱的，我有一个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的请求，今晚可以给我请一下购物车吗？嗯，给我请购物车。我看你就是皮，温声细语你还不习惯呢，非要逼我现出原形。哼，记得请购物车哦，不然明天没你饭吃。哎，还是硬的管用。

今天我跟我朋友聊天了，他是一个处于恋爱甜蜜六年结婚一年的天选之女，我就向他取经啊，问他怎么保持甜蜜的。他说若一定要总结长久甜蜜恋爱的经验，那应该是第一，获得一段长久恋爱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太重视恋爱这件事情。进入恋爱之后，不要一下子热度太高。我心中持久的爱情只有20%的比例是激情，80%的成分都是理性。理性指的是你有你的事情要忙，我有我的事情要做，彼此支持，和平沟通，用同样的加速度进步。做起来也简单啊，在一起的时候很黏，质量很高，分开的时候很彻底。仔细想想，是不是觉得很有道理？在一起的时候呢，充分让双方觉得是在甜蜜的热恋，充分的沟通，这种恋爱状态和平时的生活状态是截然不同的呀。而且大家现在的生活状态已经是分开的时候更多，那这段时间如果可以的话就彻底分开，用100%的精力聚焦于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经营好。分开的时候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聚焦在职场上，分开的时间呢要允许彼此可以成为更好的人。哎呀，的确长久亲密关系要靠磨合，更靠吸引，彼此保持吸引力、诱惑力，彼此尊重和欣赏的感情才是最持久的。这样的话，让一段恋爱保鲜的秘诀就是要持续的把自己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活力带入一段感情。所以来吧，我收拾好了，带着我满满的活力来给你按摩。我可是说到做到。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今天的故事围绕着这两天的生活。我最近不是出了一趟差吗？就和你感受了一下异地恋的氛围，没想到确实回来的时候有那种小别胜新婚的感觉，所以我就找到了这篇故事。他说，异地恋的意义在哪儿呢？

0: 我和我男朋友比异地恋更惨，我们是异国恋，隔着半个地球，相距12500公里。125，那不是我生日吗？14个小时的时差，惨不惨？闻者伤心，见者落泪，会不会很想对方？会，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有没有后悔过？不后悔。以前不，现在不，即使以后我们没有像互相承诺的那样成为彼此的终身伴侣，也不。我们完全是在网上熟起来的，在一起半年后第一次视频，在一起8个月后他放暑假回国来看我，从我们约好暑假见面的第一天，我们就掰着指头过日子，几乎每天都在说还有多少多少天我就回国了。我们有时差，他睡觉的时候我在上课，我休息的时候他在上课，但是我们只要有空就在疯狂的聊天。别人谈恋爱是面对面谈，我们谈恋爱啊纯靠打字，什么都聊，荤素不忌，大小通吃。我们也吵架，两个要强又倔强的人，吵起来跟辩论一样，你来我往，彼此都抓着对方的逻辑漏洞不放。很小的一件事儿，我们能吵得天崩地裂，每次吵完架都觉得比我跑完10公里还累，太费脑子了。我们还有山盟海誓，彼此承诺一辈子在一起，这辈子非他不嫁，非我不娶。我们也过节啊，祝彼此纪念日快乐，然后各自吃顿好吃的庆祝。我们也会在朋友圈秀恩爱，也在为彼此努力成为更好的人。他会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买蛋糕，也会在吵架的时候给我送花道歉，会在痛经的时候让我多喝热水，也会给我买好吃的把我养胖。我不觉得我们和普通的情侣有什么不一样，谈恋爱不就是这样吗？好的时候跟连体婴似的，吵了架都觉得对方听不懂人话，不，傻的只有他。不过还是有不一样的，看到宿舍楼下抱在一起的情侣，我会心头一动，一个人走在路上也盼他能站在我身边，手里的甜点很美味，想喂他一口，他比赛拿了奖也想给他一个拥抱，说你好棒啊。他生病我没办法给他买药熬粥，我不开心他也不能来我楼下给我拥抱，我们隔着电话祝对方生日快乐，说甜蜜的情话，我们隔着电话思念，也隔着电话吵架，我们连想念对方的时候一个冲动就买票过去见一面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机票实在太贵了。每段感情都会面对很多困难，就像是组团打怪一样，有人打通关了结婚生子白头偕老，有的人遇到的怪太厉害了。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 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3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5: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哭。
1: 据说当年这届林俊杰还没有出道，第二首发表的歌曲呢叫做《记得》，能想起来吗？这首歌后来是被阿妹张惠妹相中了，收录在2001年真实专辑当中，成为他的经典代表曲。后来呢，这届林俊杰也进入乐坛了，十多年来两个人相互邀请对方当演唱会嘉宾至少五次，可是时间不巧都没有能够搭上。后来终于在阿妹的高雄演唱会上两个人同台了，自然呢这些歌曲也是引发万人大合唱。

这些年，温暖、干净、柔和是郁可唯给大众留下的印象。他不像爽剧、爽文，他没有爽。十年来一直是属于平和的状态。和他同届的超女、快女，有的成家做了妈妈，有的转战影视圈或者网红圈，而郁可唯却依然不慌不忙，几乎年年都有大热主题曲。放到短视频当道的今天，成绩依然是相当不俗。

我们常常听到别人劝另外一个人你要把心打开，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要把心关上。别忘了，有的时候选择把内心的门关上是一种能力，说穿了就是跟自己相处的能力。走过的路越多，你越会发现最好的人生都藏在独处的静谧时光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8 o'clock。